的嘛，好妈妈，我死了你，我要死了你。哎呀，没啥家，你那没有的路。哎呀，没啥家，我要死了你。哎，你们那没事，我要死了你。谁谁的呀？妈，我要死了你。我呀，我年纪把他特别快，他拍的我好一眼，我不一眼，我是生物没得眼睛。哎，我要死了你。

0: 人，哎呀，那人亲娘咪死，谁看也把亲娘咪死啊！你要我们三爹三娘咪死去啊
1: ！Jesus，
0: 你要吹呢你么？别把我娘咪把杀，俺们出门，俺们拿火钉。